0: 眠そうに我不要看他哦，不能看他。
1: 我叫陈定谦，我住清泉。
2: 我叫钟诗雨。
3: 我家住白兰，我叫曾雨谦。
4: 我是曾努，我家住白兰。
5: 我跟他一样住白兰。
6: 安安轩，
7: 晚安安轩。
8: 金泉，
9: 想吃金泉。
10: 我叫张红宇，
11: 张红宇，
12: 他住那里。
13: 张浩奇，
14: 张浩奇，
15: 金泉。
16: 我叫曾浩宇，我家住那个三岔路。
17: 我叫赖念林，
18: 你都有。
19: 我是珍妮，住白兰。
20: 我叫戴田真，
21: 我住清泉。
22: 我是九三年，
23: 我是金竹，
24: 张张。

0: 班啊。啊，秘书长，请问秘书长，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哈，那个还是在打
1: 的。泡面的电话。
0: 所以呢，啊，你快走，因为你今天规定太晚，弄得我们在上厕所。
1: 他会上升一个大气场。
0: 没有厕所，怎样简单？简单，简单，你要去哪里？你快点走。哎，我过来，快点，我要洗，把那个，把那快点，把那个，你快点，马会来啊。他会办快点，马会啊。啊，快点，快点，零下5度的。